0: Bruno. Bruno.
1: 这是一个中国女孩在森林里走丢的故事，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所以这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故事。